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耶利米书12章3节，先知耶利米说：耶和华啊，你晓得我，看见我，查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。新译本圣经把它翻译作：耶和华啊，你认识我，了解我，你查验了我对你的心意。神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居民，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，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。愿我们都能切切保守自己的心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偏行己路。我们思想偏行己路这个题目，所读的经文在创世纪3章1到13节，旧约圣经创世纪3章1到13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主是我永远的福分。

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十三节，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：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：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：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：你在哪里？他说：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耶和华说：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那人说：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：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：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创世纪三章一到十三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以赛亚书53章第六节。以赛亚书53章第六节经文说道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以赛亚书53章第三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以赛亚书53章第六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以赛亚书53章第六节，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偏行己路，亚当夏娃转头去听蛇的声音，这是他们头一次忽略神。夏娃没有问神啊，你要的是什么？亚当也没有提议，我们来问问创造主。他们的举止就像根本没有天赋存在一样，完全不管神的心意。而罪连带死亡就这样来到世界，罪认为这个世界是没有神的。也许我们觉得罪只是一时失脚，是不小心的，可是神却认为之所以会有罪，就是因为不在乎神的心态，才会导致不在乎神的行为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罪的心态会弃神于不顾，不听神的劝，不管神的想法。英文罪这个字 sin， 它中间那个字母就是 I， 就是我，没有以神为中心，就会导致自我中心。
1: 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16篇第8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，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
今天我们思想偏行己路这个题目。神吩咐亚当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。亚当知道原因，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，所以可能他告诉过夏娃连摸都不可以，但是他们心里一直都有想吃的念头。他们如果懂得为自己想吃的念头懊悔，恨恶自己有这样的想法，就能保守自己远离试探。罪在吃果子之前就已经开始了。当你犯罪的时候，你是认为这个世界是没有神的。堕落先是一种态度，然后才表现在行动上。当夏娃开始怀疑神，心想，神真的为我好吗？罪就已经入了他的心了。偏离神的意念就已在夏娃心里，他是先离开神的心，才开始偏离神的道路。先是对神和他的话语的轻蔑，然后才有悖逆神的行动。创世纪三章六节记载，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了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好做食物是肉体的情欲，悦人眼目是眼目的情欲，能使人有智慧是今生的骄傲。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，是从世界来的。蛇来试探夏娃时，第一件事不是直接叫他犯罪，而先动摇他对神话语的信任。人是他的信仰，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心如何，他如何回应神，就决定了他的价值。箴言二三章二十六节经文说，我儿，要将你的心归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神问夏娃，神岂是真说？夏娃本来应该说，神怎么说我就怎么信，然而他却开始跟蛇对话，并且在对话的过程里从头到尾都没有问神啊，你要我怎么做，仿佛把神排除在决策之外。试探只是人堕落的机会，而不是肇事原因。魔鬼虽然能用各种方法来试探人、引诱人，甚至恐吓人、迷惑人，但他不能勉强人，让人无可抗拒的要顺服他。他不能逼着你去做违背你意愿的事。你的心若不坚定，就会接受试探。但如果你的心意坚定，就会对蛇说，撒旦，退去吧，因为神已经说了。罪的核心是不愿意信靠神，想要自己做主。当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便如神，哇，女人就顺着魔鬼的话，心想，何必听神的呢？我自己决定就好，就起心动念，摘下果子来吃了。人要自己决定什么是对的，要自己定义善恶，要自己当神，就是堕落。夏娃所做的不只是违背命令，更是拒绝让神做主。人最大的罪就是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，所以要对付习惯偏离神旨意的己，留意你里边隐而未现的罪。当试探一来敲门，就把它挡在门外，要抗拒于最初。真正战场不在外面，在你心里。亚当不是被逼着犯罪，夏娃也不是受到强迫，是他们心里选择离开神。蛇引诱夏娃时，其实在暗示，你不需要按照神的设计活着啊。夏娃就开始尝试离开自己受造者的身份，忘记自己是神尊贵的设计。偏行己路就是偏离神原本给人的尊贵荣耀地位。人受造在神国度里有特殊使命跟地位，偏行己路就是不愿意走神的路，坚持要走自己的路。夏娃不再管神怎么说，而开始照自己的意思，用自己的眼睛和感觉来代替神的话。他觉得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开始
以自我为中心，离开神的启示，转而相信自己的判断，自以为是，自看为正。神虽然这样说，但是我认为，这样的心理是犯罪的根源。拒绝神已经给过的启示，不愿意顺服真理，要为有这样的意念懊悔。神要我们走他的道路，罪的本质却是我喜不喜欢，我觉得好不好，而不管神怎么说，神喜不喜悦。所罗门说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面对试探，你的想法很重要。当你犯罪的时候，你心里怎么想的？愚昧人说，偷来的水是甜的，暗吃的饼是好的。所罗门却警告，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。约瑟面对试探时说，我怎能做着大恶得罪神呢？马上想到神，因为他始终活在神面前。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不知道神，而是虽然知道神，却故意不把神当神，忘了自己是活在神面前的。神创造世界最终是为了彰显他自己的荣耀，使受造物认识、享受并赞美他的荣耀。人离开了被造的目的，就得不着真正的幸福。真正的智慧不是跟随自己的感觉，而是跟随神的话语。要意识到自己的心比万物都诡诈，不要跟随自己偏离神的心意，而要有意识的与罪相争。神创造亚当不是为了自主，他要明白神所许可的欲望必须在神所设立的界限里得到满足。保罗说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，顺从圣灵才能得着真自由，并且收永生。真正的自由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是我终于能够做神要我做的事，我终于能做神所喜悦的事了。真自由不是照自己的意思活，而是照神的旨意活。顺从真理的圣灵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。亚当堕落，失去了神形象的荣耀，神要在基督里把我们恢复过来。他救我们的目的不是让我们继续偏行己路，而是使我们越来越像他所喜悦的爱子。亚当夏娃犯罪后眼睛就明亮了，但他们得到的不是自由，而是羞辱跟惧怕。亚当从来没有害怕的经验，但是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一切就都变了。首先，人跟神的关系变得不正常，他开始躲避神。其次，人跟自己的关系变得不正常，开始感到羞耻。其三，人跟配偶之间的关系变得不正常，他们开始互推责任。其四，人跟世界的关系变得不正常，地受了咒诅，他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他归了土。换句话说，人的肉身要渐渐死亡，至终得到罪的公价。那亚当会主动去找神吗？事实证明，犯罪以后的人是不会寻求神，而是躲避神的。创世纪三章八节记载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亚当夏娃把自己藏起来，这是罪人的第一个反应。堕落的人性就是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。整个救恩历史不是人来找神，而是神来找人。创世纪三章九节，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，耶稣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天使告诉约瑟，玛利亚将要生了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神没有放弃人，圣经就是一本救援手册，告诉我们神来找人，他怎样救人，
怎样把人从无助和绝望中拯救出来。先知以赛亚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迷路的羊不会自己回来的，是牧人主动去寻找他。圣经说，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神一问亚当，亚当不是向神认罪，为女人求情，而是为自己的罪开脱。他不是说，神啊，你是公义的，我错了。他回答神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意思是，都是女人的错，甚至神啊，也是你的错，因为是你把她赐给我与我同居的，是因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，我就吃了，好像很不得已。我们读经的时候会想，蛇诱惑女人的时候，亚当在场吗？如果在场，为何在关键时刻保持沉默？为什么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？真相圣经没有交代。但我们知道，虽然起初不是亚当被引诱，但亚当听从了妻子的话，他也吃了。他把妻子的话放在神的话之上，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。亚当是盟约的代表，罪就从亚当入了世界。亚当在听从妻子的时候，就是选择离开神而偏行己路。亚当怪夏娃，怪神。那夏娃呢？神问他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夏娃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你看，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罪，没有一个说，主啊，是我错了。这就是堕落后的人性。罪使人不但远离神，也远离自己真实的状况。主耶稣是完全了解我们的大祭司，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稣不但救我们，他还要做我们的元帅，做我们的牧者，带领我们得胜。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《义人的路》。

请我们去祷告。父啊，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把无助软弱的我们挽回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你却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今天求你让我们明白我们是如何偏行己路，又是如何被你寻回的。主啊，每一次偏行己路之前，我们都偏离了你的心意，我们的举止好像你不存在，我们用自己取代了你，离开你的心意，一切都变得不正常。除非你来寻找我们，我们不会主动寻找你，也不会向你认罪。是你把我们挽回，使我们的脚能走在平安的路上。父啊，感谢你使我们借着基督能与你和好，重新活在你的同在中。主啊，你要我们丧掉自己好得着你，赐我们今天所听见的，叫我们有智慧遵行你的旨意，一生跟随你，荣耀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1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0: 与你有约，
1: 与你一同听见
0: 救恩的和声。
2: 人最本能的反应往往不是饶恕，而是回击。你好朋友，欢迎来到与你有约，我是吴爽。多少时候，别人一句伤人的话，一个轻蔑的眼神，一次亏欠和背叛，都会在你我心里迅速地点燃怒火。总觉得如果不立刻反击，自己就输了，若不让对方也疼那么一下，那份委屈便无处安放。可圣经里却有一句话极其反直觉，你的仇敌若

因为愤怒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会把人慢慢地变成自己所厌恶的样子。你讨厌冷酷，却在报复中渐渐冷酷，你厌恶伤害，却在愤怒里开始伤害。神不是要单单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，他更在意一个人的心不要被黑暗同化。真正厉害的人不是最会发怒的人，而是能够在怒火升起时仍然保留善意的人。练静我，一起来收听。

大卫的人生里有一个画面，扫罗一路的追杀他，把他逼进旷野。可当扫罗毫无防备的睡在洞中时，大卫却没有下手。旁边的人都觉得这是绝佳的机会，甚至认为是神把仇敌交在他手里。可大卫没有，他只割下扫罗衣襟的一角，随后心里便自责。那一刻，大卫真正战胜的不是扫罗，而是自己里面那份立刻想报复的冲动。炭火之所以比怒火更难，是因为怒火顺着本能就能燃烧，可炭火呢，需要生命里的节制和光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曾面对嘲笑、羞辱、背叛，可他说：父啊，

赦免他们。这句话的震撼并不只在于宽容，而在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力量逻辑。世界总相信强硬就能赢，可基督让你我看见爱和温柔也能穿透坚硬。炭火不喧哗却持续地发热，怒火瞬间猛烈却只留下灰烬。一个总靠怒气维持尊严的人，心里会越来越粗糙，而一个愿意以善回应恶的人，生命反而越来越宽广。因为真正的自由不在于终于报复了谁，而在于别人再也无法控制你的心。爱，我愿意。一起来收听。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乐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一起来拍手！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乐，
3: 那是金德。
4: 这里是与你有乐，亲爱的朋友，你发现吗？人间很多关系之所以越走越冷，并不是冲突本身，而是谁都不肯先熄火。每个人都握着自己的委屈，也握着自己的道理，于是彼此越来越远。可福音很深的一点就在于，他从不把赢过别人当作最终的目标。那句经文说，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注意，神没有否认恶的存在，也没有叫人假装不痛，他只是告诉一个人，恶最大的得胜并不是他伤害了你，而是他改变了你。一个长期活在怨恨里的人，脸上也许平静，里面却早已布满荆棘。那股火不会只烧别人，也会慢慢的烧干自己的喜乐、柔软和信任。所以神让人用炭火取代怒火，并不是偏袒恶人，而是在保护人心。炭火代表一种持续的温度，一种仍愿意善待人的能力。它不代表没有边界，也不代表纵容伤害，而是在黑暗还想蔓延的时候，仍旧让真光停留。这样的生命不软弱，反而极其的强大。因为多数人都能发怒，真正困难的是在受伤之后，仍不让恶决定自己的样子。求主赐我怜悯的心，一起来收听。

彼得问主耶稣，我当饶恕弟兄几次呢？这个问题里其实藏着人的疲惫，因为他觉得善良如果没有限度，终究会被辜负。可主讲了那个70个7次的比喻，他不是让人机械的原谅，而是在揭示另一件事。一个真正被恩典触碰过的人，他里面会慢慢地长出新的容量。人如果始终只盯着别人亏欠了自己什么，心就越来越窄。如果开始记得神怎样宽容过自己，里面便会生出怜悯。炭火能够融化人，正是因为它里面带着恩典的温度。那不是道德优越感，也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，而是一种经历过神的人终于学会的不再互相毁灭。很多关系无法修复，不是缺少解释，而是缺少温度。人总想用逻辑解决伤口，却忘了始终是坚定融化的，常常是一点点不肯熄灭的善意。于是炭火不是一种技巧，是生命的状态。它让一个人在受伤之后仍然不急着成为报复的人。恩典够用，一起来欣赏。

0: 乐声飘扬，约在心间。
1: 恩典如雨，滋润心田。
2: 你的心中音乐，我向你唱颂。无论感受如何，幸福或心痛，
1: 与你有约。
0: 聆听歌声，
1: 点亮心灯。

这里是与你有约。亲爱的朋友，夜晚的旷野里，炭火总比烈火更能陪人走得远。烈火耀眼却很快熄灭，炭火沉静却持续的发热。谁让人用炭火取代怒火，是帮助一个人进入更成熟的生命。一个越来越属神的人，不会越来越尖锐，而是越来越柔和，不会越来越容易被激怒，而是渐渐地学会平静安稳。那句经文说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。和睦从来都不廉价，他需要一个人先胜过自己里面翻腾的怒气，胜过那种我一定要讨回来的执念。真正的平安不是世界从此没有伤害，而是这人的心里有了另一团火，那火不再焚烧别人，开始照亮别人。于是一个曾经容易愤怒的人，后来却能温柔地说话，一个曾经满怀报复的人，后来却开始理解别人。这样的改变不是天生的性格，而是福音慢慢走进生命的结果。原来神真正想保守的，从来不只是人与人的关系，更是人在黑暗世界里仍旧不失去真光的心。福，一起来欣赏。